0: 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0: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0: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说音乐活力派包间现在升级啦， VIP 国宝免费欢唱半小时，说的没错，更久欢唱时长，更多素人歌神，更多有趣主题，让爱人变异，让艺人起飞。 Plus 版卡拉永远 OK， 来来来，到你了。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我们卡拉越 OK 的这个电乐搬出来这么早。真的，听完下雨天，你再突然间听这首电乐，有一种非常割裂的感觉。还在演着 MV， 我的眼泪还没有擦干，导演已经喊咔出来了，出来了。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每到周五和大家一起唱歌，那今天这个主题依旧收到了非常多的语音条，梅雨季我们一人一首来送给这个雨季的歌单。刚听到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我觉得是很多人提到下雨这个歌单是一定会想到的啊。来，首先我们来听听 Best 的这一条，虽然只有十秒，但是唱到我的心坎里了，来自陶喆下雨天啊，不对，找自己。
1: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在哭泣，
0: 哗啦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陶喆找自己，同样嗓音非常甜美，我们请出九九。

哟，今天唱的歌和之前很不一样嘛，能唱这么高呢？再往上给我升一个 key。女生组还有一位奥特之母，她特别可爱，她唱了两个比较长的语音条，都是30几秒的，然后她说完了，唱完了那条根本来不及撤回。我选了一下，你在30秒之后又唱了一个36秒的，那想必36秒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啊。来，我们来听奥特之母唱的这首。

0: 是啊，
1: 好听哎，多来唱。但是我再次感叹，大家今天的雨刷真的都非常的忙，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朋友们。来，接下来老熟人们都来了，亚瑟王老师。
2: 车窗的双眼模拟我的脉，你走入的那片白，分隔了这渐远的海。哦，忘记那十几天，仿佛还在眼前。我画出一道弧线，在你我两点之间，在夜色慢慢消失之前。
1: 依旧唱得很好听，但是自从大家参加完了我们的线下之后，我现在听你们唱歌啊，脑子里都是那种动起来的画面。现在脑子里就是一个非常深情的动起来的亚瑟王老师的画面啊。来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唱一唱，一人一首关于下雨雨天的歌单，想听哪一首歌，想唱哪一首歌，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上直接来开麦就好了。上个小时的最后我们放到了张震岳的梅雨季，不会有人没听过吧。上周的时候我们就放了，大家说这是今年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我觉得确实就是，只要你坚持做一件事情，它一定会开花结果，很多的歌手都很好的印证了。

来吧，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因为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抖音上来问我们身上这件短袖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上个小时我穿的是深蓝色的那一件，然后这个小时我换了浅蓝色的这一件，依旧是一号链接，我觉得版型顶好的这一件。浅蓝色好像比深蓝色更抬人一点啊，虽然我自己要是选的话我一定会去选深蓝色，但是因为我们六号链接这个帽子和一号链接这个短袖今天就是很好的搭配上了，然后我今天还穿了他们家我给大家选的那个也在链接当中那个灰色的短裤，然后我还穿了一个雨靴，然后背了一个那种小豹纹的布包，你再打一把透明的伞，乖乖。下不下雨的你先把自己的 MV 的那个女主角当起来啊。来自杨丞琳与爱，我来听听刚刚是谁的语音条也唱了这首歌。

怎么样，我就说吧，活力派的这个歌单就是想听什么自己唱啊，然后没准主播还能跟你的品味对上。又押韵了。欢迎大家的这个开麦演唱，你可以继续来唱一唱，我们还在陆陆续续的收到大家的歌单啊，这个语音条。然后今天早晨大家说雨下的特别的大，不同地方这个雨量都是不一样的。我早上出门大概是小雨，然后等到了单位就到了中雨了，现在大家说雨还是越下越大啊，一定要保证安全啊，我们找一个就是确保自己行车安全的地方，或者到了单位呀，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再发语音条啊。

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啊，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回复的是粉气垫啊，回错关键词了，关键词是圣罗兰。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啊，695原价的12颗正装粉气垫，今天到手只要199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看看详情页来选择一个适合你肤色的色号啊。特别轻薄的一个气垫，薄皮实力派，越夜越美丽。江苏夜台回复圣罗兰就可以了。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哦，还在陆续收到大家的语音，6673这位朋友，以及诗诗，我们先来听诗诗啊，这也是女歌男唱，同样演唱了《雨一直下》的朋友。

0: 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1: 太好了，你跟刚刚响时刻琳琅满目，诗诗你们三个人就是出道，你们也搞一个女子组合啊，他们叫 SHE， 你们想一想你们叫什么。当然今天还有一首歌大家唱到的也特别多啊，早晨的时候其实就有朋友们来唱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会啊还是喧嚣来唱到的来自张震岳的梅雨季，然后大家今天都说什么时候能在火力派听到梅雨季，前天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放过啦，但是今天如果想再听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哦。当然同时我们要听听6673的演唱啊。
2: 夏天就要来临，梅雨季将离去，我们都已长大了，再也回不去。想空没你身影，不见人生回忆，当一切都没改变的时候，我原来真的爱过你。
1: 当我们都长大了，6673，你还没长大呢。

0: 舒服了。上一个小时的最后，这首歌我们只听到这里，第一段副歌还没有结束，但是因为呼声太高了，必须要给大家播放全曲。好多朋友们今天唱来了这首歌，确实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也特别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它不光是金曲奖的大赢家，也是一张特别值得去认真从头到尾听的专辑。那我们就在张震岳的这首《梅雨季》当中结束今天的卡拉音乐 OK 吧。感谢大家的参与，也希望梅雨季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这句话我从来没有
0: 好好的度过夏天之前漫长的潮湿的日子。

力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

0: 每周二菜品八八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一分钟响应，十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

0: 绍这首歌来自 TRA， 叫做 Pressure。压力，压力给到谁呢？压力给到足球袜。今天早上其实很多朋友们在唱歌的同时、听歌的同时、聊天的同时，都在关注今天早上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啊。目前比分还是1-1是吧？还是平的。C 罗被换下了，感觉他都要哭了。我们沈老师说，因为确实可能就是今天如果输了，那今年就没了啊，今年就没有了。当然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啊，就是说本届世界杯期间，英格兰队的球员贝林厄姆和萨卡其实都拍到什么呢？被拍到说穿着破洞的球袜，说伊朗队和阿尔及利亚的球员也同样采用了这种做法。然后大家就问，为什么这个球袜它是破的？其实原因非常的简单，你看它破洞那个位置是在球袜的后侧，就剪了一个洞。说呢是这样的做法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去缓解小腿肌肉的紧绷感。当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说，这个球袜的弹力过高会在比赛当中诱发抽筋，所以在袜子后边开一个洞可以去缓解肌肉压力。这就跟现在很多人其实就是运动的时候他会穿那种长到小腿的那种压力袜。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穿那种袜子，尤其是你今天做的运动，比如说爬山啊、徒步呀，或者跳舞啊，这种动量比较大的，把自己的肌肉裹紧一点，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能达到运动的效果会更多一些啊。当然不仅仅是足球比赛，其他的体育项目的运动员也会采用这一类的改造妙招。你比如说在板球运动当中，快投手常常会在球鞋的脚尖的位置去剪一个洞，因为投球的时候快投手的膝盖和足部要承受数倍来自自身体重的冲击力，而这种改造版的漏趾球鞋能够减轻脚掌和脚指甲之间受到的压力。而且在棒球比赛当中，你看球员也从来不会使用崭新的手套，他们会用专用的油膏和木锤来去软化自己戴的这个手套，让他们在比赛上能够更好的运用。看来这个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还挺多的。时光他说应该要打加时了，踢到现在还是1-1的话呢，确实是要打加时了啊。刚刚是给大家做了一下算是体育运动赛场上的一些小的护具啊，包括运动装备的一些改造，为什么要在球袜上去剪个破洞。你继续来点开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今天一号二号链接的这个短袖也稍微是带点压力的款式啊，因为这种修身的款式呢，它的面料通常都是比较有弹力的，能够给到你肌肉一些小小的微压，显得你的身材线条更优美一些。抖音搜索江苏音乐台就 OK 了。是有朋友们问到我们的这个圣罗兰粉气垫，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江苏夜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平时卖到695的圣罗兰粉气垫，这个是轻轻薄拍一层就能够遮脸上的痘痘啊、瑕疵啊，淡淡的一层就够了啊。B10、B20两个色号到手都是只要199，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进行选择。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圣罗兰，欢迎你来下单吧。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1: soon.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0: 再次提醒大家啊，周末几天都是有雨的一个状态，南京，所以出门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户外计划的话，要记得及时调整，或者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明天要去高淳跟我们一起溯溪、啤酒、龙虾、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包括驱蚊的东西啊，大家也都带好啊。以上就是本周音乐活力派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依旧是王晨和潮流生活家，明天我们在高淳的现场和大家不见不散了。好了，我要上楼去看一看这场比赛的加时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可瑶，星期一到星期天又没有加时了啊，绝杀了。行，那我回去看回看吧。来自刘可瑶，星期一到星期天，要祝大家星期五快乐。我是那一，我们在周一见。周一终于是两个人的音乐活力派喽。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5: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6: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5: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6: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

嗨，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一早南京城就被大雨所侵袭，不知道影响到你的上班路了没有？早晨出门的时候啊，行驶在路上，你感觉好像有些积水路段就像在河中在开船，希望一点点小小的雨水不会影响到大家上班的心情。今天开场歌曲也跟水有关，不过是更浓的水，4%度的河，来自易烊千玺。

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今天星期五，下班之后有没有想好要去哪玩？给你推荐个好地方。一大早晨7点钟的时候，南京这边滂沱大雨，不能说南京这边，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因为我家住鼓楼，鼓楼是就 cats and dogs。倾盆大雨一直在下，然后我说完了，今天晚上我有一个主持活动，跟小爽一起到现场，不仅主持，带大家唱歌。我说雨下成这样，南京市气象台又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该不会影响到我今天晚上活动吧？然后呢，我同事一大早晨赶到了高淳，然后晒出来视频，说高淳今天没有下雨哦。我说好的，今天活动照常，再加上本身天气比较闷热，可能有点小雨，让自己身体感觉还挺舒爽的。所以今天如果说下班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推荐这个好地方，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漫溪地溯溪营地，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给大家安排上了。明天是正日子，今天呢如果说有时间就可以去现场，今天不去的话明天来也行啊。脚一脚伸进那个溯溪里头，直接降5度，比吹空调还爽，而且大人小孩一起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关键是原价是599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钱直接就可以拿下，足足有2斤重的精品龙虾，指定的啤酒让你敞开喝，而且送2张景区的大门票，水枪和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套打包，到了直接开玩。当天呢还有一个叫做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专属的鸭鸭漂流冲线赢大奖。而且傍晚呢，王晨我也会去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欢乐开唱，美食市集逛不停，龙虾啤酒局正式开席，边嗦龙虾边追苏超，而且主题烟花秀呢直接把浪漫拉满，开心玩，而且还能献爱心，因为每售出一份早鸟的荷包都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捐出1块钱，快乐翻倍有意义。你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神最右去速抢。7月4号，明天高淳水漫城，我们不见不散。如果说有高淳本地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晚上我跟小爽就会去到那儿。本来我不是不想在那儿住的，我说晚上结束之后回趟家收拾收拾，第二天再美美的去现场。他说这个天气的情况之下，要不就在那儿住一夜吧。所以有小伙伴如果说来高淳的话，可以来找我们玩啊，我们推荐推荐有什么好吃的，最好就直接带我去吃就更好了。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刘耀文的 Flex。

阿维塔 07L 配备的是半隐藏式门把手和电子外后视镜，兼顾了低风阻和实用性。尾部呢是层次感鲜明，贯穿式尾灯造型简洁，与车尾曲面融合，强化了立体感。内饰方面呢，阿维塔 07L 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布局，35.4英寸全景星环屏，搭配了15.6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营造出十足的科技感。双6.7英寸的电子外后视镜可以有效的减少视野盲区，而另外座椅呢是通过重新设计，头枕加大了，肩部支撑加宽了，面料纹理更新了，包裹性也就更强了。在动力方面，阿维塔 07L 提供的是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类型，其中增程版是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0公里，单电机版的最大功率是231公里，三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是131公里、200千瓦还有200千瓦，匹配能量是39.05千瓦时和52.0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197公里、240公里和270公里。纯电车型的单电机版最大功率可以达到305千瓦，三电机版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251千瓦、251千瓦，匹配能量是87.301千瓦时的电池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50公里和725公里。小鹏汽车宣布的是 Mona L03 全国展车正式到店，会陆续覆盖全国49城333店，7月2号会完成中国首秀，并且开启预售。新车定位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时尚智能 SUV， 提供了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纯电版的续航最高可以达到625公里，百公里的综合电耗最低是11.9千瓦时，零百加速最快是6.6秒，增程版 CLTC 纯电续航达到1330公里。

ETC 百公里综合油耗是 5.16 升，零百加速 6.8 秒，配备了 ENC 主动降噪。新车全系都是标配了油冷混碳六合一电驱，电驱的综合效率达到 92.3%， 搭载了 XPHP 3.5 智能热管理系统，冬季能耗较行业的平均水平最高降低 16%， 夏季能耗最高降低 31%。 此外，经过22处的空气动力学优化，续航的最高提升达到了59.3公里。座舱方面， Mona L03 内饰软包面积超过 72%， 采用的是拉丝金属工艺、扬声器网罩以及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前排呢配备了超大面积的柔光美妆镜，全车拥有23处拓展接口，车内还配有256色环抱式柔波氛围灯、4.15 米超长灯带、超跑风格运动方向盘以及同级唯一的双卫星按键，可以一键开启智驾以及驾驶模式。显示系统方面提供26.8英寸 WHUD 抬头显示，以及15.6英寸 2.5K 超高清的中控屏，支持1670万色显示，还有600尼特亮度，带有舒水舒油涂层。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颜是言论的颜，悦是阅读的悦，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详细了解。我们再继续来听的是单依纯，他在歌手2025第5期改编的《棋子坛的 Dear Friend》。

这样的小情绪真的很适合在雨天来听。单依纯改编齐紫檀的 Dear Friend， 唱出了世界的绮丽在我们眼中绽开的那种感觉，而且算是小众的一首宝藏歌曲。歌曲里头你能够听到万花筒，听到鸿沟，听到落叶，听到春天，未来的无限可能。尤其是单依纯空灵的清亮的嗓音，把这首歌的希望和美丽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啊！雨天我们继续来听 Treasure， 来自 Bruno Mars。

韩红林俊杰演唱的《飞云之下》，这是易家扬作词，林俊杰谱曲，也是林俊杰应韩红的十年之邀，之前跟大家邀歌邀了好久一直都没出，后来就特别创作了这首《飞云之下》啊，在 KTV 当中，这也是很多唱将想要惺惺相惜互飙高音会选择的合作曲。好了，很快我们今天节目要来到尾声了，最后要来送上的这一位Tech 吕建中，在2024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我不伟大，至少我能改变我》。那张专辑记录了 Tech 对于生活的种种思考。他曾经是痛恨命运的不公，因为心脏病，他在最好的年华离开了无比热爱的音乐舞台，包括因为家族性心脏病遗传的原因，他至亲的姐姐离开了他。但是后来逐渐的释怀吧，他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懂得活着的意义。我们就来听听那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我不伟大，至少我能改变我》。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名字，或者搜索我的视频节目频道王中王 Reaction 啊，我们明天周末，祝你周末快乐，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刚过去的歌来自艾斯杨长青留言啊，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长青当中啊。其实这首歌很简单，很好理解，对吧？留言嘛，啊，就是希望把很多说不出口的话啊，包括爱情的、亲情的，都变成这首歌啊，写进去啊。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该跟对方说什么，你可以给他放放这首歌听听看，里面也包含了浓浓的爱意。这个爱是大爱啊，不是只单单局限于爱情这一点。上午10:1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的状况吧，因为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今天外边雨就时大时小。我刚刚跟视频端的朋友聊天，我说今天我就怕路上堵车，也没开车也没打车，老老实实坐地铁。那还好我大概提前了大概45分钟到了单位。这个雨确实打乱了很多人的节奏。此刻南京城区的气温22.3度，相对湿度100%。今天的天气是大雨转小雨，气温在25到28度之间，吹的是西南风，所以整个的体感上面，外面虽然现在温度不高，还挺清爽的，但是可能到了午后会比较闷一些，大家要注意这个多喝水，多补水。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给到你的歌，这是来自王力宏今年的一首新单曲《Come With The May》。

0: 白鸭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了。

就赵新成的一首歌，这是他自己的首张专辑叫《不适应症》里面的歌，叫做《喜剧》。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喜剧，其实在唱的是遗憾，遗憾在舞台上可能没有很好的表现，遗憾人生当中错过很多的精彩片段。赵新成曾经参加过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当时对他的了解没有那么的多，直到后面看到他的舞台表现，看到他在综艺当中的表现，才知道哦，原来他是一个在音乐上面素养很高的人。上午10:2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这个时段呢，要给你来介绍好物了。一个东西到底好与不好，你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去观察它。就像刚刚我说到的张新成，一开始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他是谁，慢慢你接触了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很全面。同样一个东西，比如说像什么粉底液呀、气垫，你真的是上脸了之后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给大家推荐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那如果你去到官方的旗舰店，你会发现12克的正装其实也没有多少啊，平时就要卖到695，特别的贵。那今天我们跨境美妆狂欢购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一价到底只需要199，比一半还要便宜。 B10 和 B20 这个经典的色号都给大家安排上啊，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那这一款圣罗兰的粉气垫，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上脸呢是轻薄几乎到无感的，透出的那种自然的粉光感。虽然它轻薄，但是它是有遮瑕力的，它是实打实的薄皮实力派。平时熬夜留下的像皮肤的暗沉、脸颊额头的肤色不均还有这些小瑕疵，你只要轻轻一拍就能够遮住。而且连鼻翼两侧的毛孔、脸上淡淡的痘印、小斑点一层也能够遮得七七八八了。所以其实不用反复的叠加，就算啊，你的皮肤状态当天确实是不好，你要叠加两层也不会结块，也不会打滑，也是那种通透的奶油肌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我们数量是有限的，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三个字，一定要回复圣罗兰三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10:2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而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黄龄， Hello。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10:3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此刻在广播端直播的同时呢，我们在视频端和你聊天儿。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江苏音乐台的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也可以来做做我们的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只给我们视频端的朋友准备了啊。如果待会儿10:50，我们有一个歌手的歌。有两个，看看你选择听哪个，待会儿你就可以在视频端跟我们来参与了。先来看我们今天话题的部分，大家都是怎么说的。今天的话题是，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你是喝点水都胖还是干吃不胖？为了控制体重，你都做过哪些狠事儿？这个控制体重不只单单局限于什么降体重啊、减肥啊，有的人还需要增肥呢、增肌呢。7722的朋友在大蓝鲸说，我是那种看一眼蛋糕就胖2斤的人，为了控制体重，我把家里所有的零食都送人了。结果上周同事在办公室分饼干，我硬盯着那块饼干看了3分钟，最后还是没忍住，拿起来闻了闻又放下。同事问我干嘛呢，我说我在跟他告别。这就是吃点就胖的，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在这个控制体重的时候会更难一些。本来这个摄入的糖分如果太多的话，确实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负担会高一些。戒奶茶、戒蛋糕、戒饼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怎么可能还容易呢？所以大家可以减少一点点这个吃的欲望。我现在就是，如果我真的觉得我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某个东西高盐、高糖、高油的东西多，我就一天减一点，一天减一点，你别一下子都把它都戒掉，那个确实不太现实。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到底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为了控制体重，你都做了哪些事儿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在视频里边和我们聊天。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渝民给他的巡回演唱会筹备的作品，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周渝民的所有的，你听到他这个处理的字，咬字也好，唱歌的气息也好，其实跟他年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对吧？所以这就是老辈子艺人这个牛的地方。10:3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跟大家这个控制体重有关，想问问大家，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为了控制体重，你都做了哪些事儿呢？你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我们互动。3309说，我是易瘦体质，从小就被别人说浪费粮食，但我有一个烦恼，买裤子永远买不到合适的腰围，最小号都嫌大，别人羡慕我，我羡慕别人身上有肉，我都不想念你的留言了。他说上个月体检，医生说我是体脂率偏低，让我多吃一点，我太难了。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分享你经验了，我也不是一个易瘦体质，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能够有效的长肉呀，但是确实是挺羡慕那种吃什么都不长肉的朋友们。反正最近一段时间说我胖了的人挺多的，我现在在极力的控制，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够把体重降下来。但是3309，我突然间想到，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确实是吃不胖的状态，是不是因为跟着年龄大，代谢变慢了，所以可能就是稍微吃点东西就会囤积一些脂肪，这也是一个规律吧，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啊。你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留言，或者在视频号和我们留言。而继续要听到的歌，这首歌呢是来自锤娜丽莎的歌，叫白乌鸦的坦白。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白乌鸦在自然界里边呢，它是基因变异的一个产物，因为我们一提到乌鸦都是黑的，对不对？其实这首歌呢也放到了锤娜丽莎自己的身上，有人一开始吐槽她，虽然是个搞笑女啊，吐槽她胖，吐槽她没有艺人的那种自律，但是其实你了解她之后，你会发现她的胖不是她自己这个造成的，是有一段时间她生病打激素的时候造成的，所以她也想告诉自己，有的时候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是异类就是异类了，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0: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开 play。
14: 10:48，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来到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节，我们的支线任务，我准备的是许嵩的两首歌，已经有这个尘埃落定要播哪首歌了。可能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们要愣个神儿，说什么时候要投票，我怎么不知道？是的，广播端的朋友是看不到的，我们的这个支线任务只是给视频端的朋友们准备的，就是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视频号啊，就在微信里面搜就行，你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是视频直播的同步，我在每个小时的末尾都会有一个歌手的两首歌，你来投票，看看哪首歌的这个票数最高，我们就播哪首歌。第一个小时

我准备的是许嵩两支歌，一支非常经典的，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自定义》的主打歌《有何不可》，还有一首呢，就是他去年的新歌叫《懒仙歌》。最后我们胜出的是《有何不可》。这首歌里边其实唱到了很多很笨拙、很青涩的状态，跟当时的许嵩也很像，就是你不需要找什么借口，也不需要什么理由，也不需要什么风格，你就想干嘛就干嘛，那种年轻人的肆意感，在这首歌里边。你全都能听到，来听许嵩《永何不可》，这也是在第一个小时当中支线任务和你分享的单曲。

就是许嵩的有何不可。那第一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下个小时还会有支线任务和你做，一个歌手两首歌，你来投票想听哪一首。这个小时最后的歌来自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是笑飞，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喽。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么说的话，我吃东西还快呢，我根本就尝不出味儿，我就是个猪八戒。然后3342说，我控制体重的方法特别简单，把家里的镜子都换成那种显瘦的穿衣镜，只要我不照正常的镜子，我就没胖过，自欺欺人第一名。你这个就跟那个拍

拍照选角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跟你说，就是举起来上仰45度，我是有尖下巴的人，不能够平视，坚决不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看到话题帖了。你也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呢就能够在视频端和我们聊天了。继续来听歌吧，晚上你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的张延琪的歌，以 flow 为鉴，以歌词为器，就是想告诉你打破一些常规，让自己变得出众一些。这首歌来自张延琪，剑气。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要谢谢你身边所有的人，在你可能需要他出现的时候及时出现，帮你解决了情绪上的事情，帮你解决了工作上的事情，这是陪你带陪你的歌，叫做多亏你啊。11:3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刚刚呢我们在上个小时在推荐这个好物的时候，就有人在大蓝鲸在问了，说我们到底这个购买的渠道是什么。大家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这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因为我们推荐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如果你去官方旗舰店看的话，12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但是今天我们的跨境美妆狂欢购福利大放送，同样是12克的正装，我们到手价只需要199，这也就是比一半还划算啊。 B10 B20 两个经典的色号全部安排上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去买。它的粉质是非常细的，上脸轻薄到几乎无感，透出的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但是别因为它轻薄就觉得它没有遮瑕力，它是实打实的薄皮实力派。平时熬夜留下的皮肤暗黄，脸颊额头的肤色不均，这些小瑕疵轻轻一拍就能够遮住，连鼻翼两侧的毛孔，脸上淡淡的痘印小斑点一层也能遮个七七八八，完全不用反复叠加。那你说我就是今天状态不好，我就是需要叠加，没关系，你需要叠加两层也不会结块打滑，也能够打造出通透的奶油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去抢，但是我们数量有限啊，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圣罗兰这三个字，一定回复圣罗兰这三个字才可以购买，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1:34，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回到音乐里边，给到你的歌。最近他非常的忙，各大音乐节他的演唱会一个接着一个，这也是在去年来过我们 Mido 的吴克群，《银河里的拥抱》。

0: 这是拉拉徐佳莹的歌，叫做给，这是她同名创作专辑的一个主打曲。给嘛，就是一个字，但是你把它赋予一些含义，你就知道她在唱什么了，给予、馈赠、支付。这首歌是拉拉徐佳莹自己亲自填词谱曲的歌。中午的11:4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物，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屋里啊，这个办公室或者家里边，你去购物的同时也可以走出家门啊，去到户外去转一转。就比如说马上明天周六周日就要到来了，7月4号周六的时候，我们在高淳的固城湖水漫城有一个皮一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要和大家分享。那如果你在现场一边吃着龙虾一边喝着啤酒，还能一边看苏超，是不是很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漂流或者打水仗，大人小孩可以一起在现场钓鱼摸虾，从早泡到晚。我们有一个荷包，早鸟荷包啊，原价是599，现在99块钱就能够拿下，里面包含了足足2斤的精品龙虾。如果你在现场喝指定的品酒，是无限畅饮的，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水枪和花扇、水气球，这个玩水的装备包都会有，所以你到了直接开玩就行了。当天呢，还有火爆的慢鸭漂流大赛，我们全程直播，看看你的专属的这个小黄鸭漂流冲线的名次是多少，能不能赢大奖。除此之外，在现场还会有浪漫的主题烟花秀，所以玩得特别开心。当然你在现场还能够献一份爱心，我们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快乐也翻倍，有意义。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就可以抢了。7月4号就是明天，希望都可以大家在高淳的水漫城玩得开心。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

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宠物有关的，邀请到了房猫唱这首歌《好好宠爱》。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养宠物是一种放松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你要细心的照顾它，有的时候你自己的精神上面也需要放松。每一年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周围的朋友去到一个地方去感受他们的节日。这个节日呢，其实会邀请到很多的比如说文艺家、文学家或者是歌手一起去聊天。这就是1701的第四届1701节。1701的音乐公园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综合体，在里面可以听歌，也可以去吃东西。前段时间我的同事林小娜一的这个音乐活力派的10周年也是在那地方去跟大家见面的。那这一次我们的这个1701节是办到了第四届，时间就是在大夏州，7月17、18、19三天，现场会有丰富的市集，还有对谈。我觉得这个对谈呢，是能够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的，你能够听到不同人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当然还有非常重点的演出活动，现场会有孟京辉来、梅婷还有任科、徐志胜，很多跨界的明星都会在线下云集。我真的特别想听听徐志胜在线下是怎么分享他对这个周遭事物的一些看法的。地方呢，我估计大家都很熟了，再说一下，就在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7号楚翘城，你就搜楚翘城就行了，或者你会在微信的小程序搜1701音乐公园就可以来买票了。11:53，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最后的一小节支线任务当中，我已经放了一首房猫的歌，但是这两首歌其实在我们的视频端投票的这个比重是一样的。其实在我心里这两首歌都同样好听，而且房猫的歌那种小清新的风格特别适合在相对来说加双引号混乱的环境下去听，包括但不限于你的情绪上混乱，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很混乱的小事，学习学不下去了，工作做不下去，你都可以拿房猫的一些歌来听一听，会瞬间把你的情绪抚平，他们有这个能力的。那马上你要听到的就是今天在上午时段音乐 CarPlay 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希望大家中午一切顺利，下午的2点音乐 CarPlay 我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陪你听歌。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各位下午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7: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6: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7: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有气氛的一首歌，宇宙人带来的《陪我玩》。对，我来陪你玩了。立马改口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周末 ，Happy Weekend， 在中午的12:05，我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尚华和我的乐享派，在工作日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呢，都由我来陪你。然后，午饭吃得好吗？然后上午你们聊了些什么？有没有觉得说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我希望听到一些嗨一点的歌，然后呢聊一点好玩一点的话题，可以让我暂时不要去想那些工作呀、人际关系啊很繁杂的事情 ，OK， 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会来聊旅行。星期五了，我觉得在最近，因为正好是暑期的第一个周末，所以很多的朋友已经把那个短途游给安排上了。我不知道这个周末你是如何安排的，但是今天我很想和你来聊的一个话题是，你想一想啊，如果要你在你没有去过的城市中选一个，来一场无目的的随机城市盲盒旅行，你会选哪儿呢？为什么？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第一你没有去过啊，第二呢说走就走，就是说不做攻略，开盲盒，你觉得你直觉会去哪里，你会选哪里啊，然后呢告诉我为什么。怎么样，这个话题很轻松，很符合星期五，对不对？所以星期五我们就该要聊一点不要让你烦恼的事情，所以这首歌曲我也准备安排上了，那就是 SHE 带来的《离开地球表面》。我本来想选五月天的版本，后来想说最近播五月天也挺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Quit Quietly》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

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7: 最好的承诺。

继续回来12点15分，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状态呢？我很好奇，今天的星期五的中午，你会不会和平时不太一样？中午的时候会想着说，哎呀，我忙了一周了啊，今天这个吃午餐的时候，我就不让自己紧巴巴了。首先，第一，我不去食堂了，我点一个好吃的外卖，喜欢吃的。然后想吃的，另外呢，打开我的小手机啊，我这个今天要休闲一下，我把这个什么说唱巅峰对决呀，什么国乐无双啊，歌手没看的看一看啊，小剧场开一看，真的有的时候会的，就是一个人在一些固定的节点，比如说星期一，你想要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周的开始的时候，或者是星期五，像周末啊，这种时候天又阴阴的，对吧？你希望能给自己点亮一下。所以你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儿，但是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的朋友会心心念念想着说点开上华的节目来看一看，哎，我真的蛮希望。

希望的。当然你如果说每天觉得来看看我就觉得很亲切，或者能得到一些分享的小智语，我觉得这就够了啊。所以就是哪天你如果想要找我，我永远在这儿89.7，你可以打开江苏乐台的视频号，你可以打开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可以找到我，然后呢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你没去过的城市中选择来一场无目的的随机城市盲盒旅行，你会选哪里？为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有许多的朋友开聊了，而且思维早就已经开散了啊！比如说提到了用 AI 做旅行攻略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吧。漏网的河豚说：“漫无目的旅行，我喜欢去湖南啊，真的，就是有臭豆腐呀，红色故里，真的我很想去。我，大家切中我这个前提啊，就是说那个地方应该是你没去过，但是你肯定是你很直觉想去的啊。所以湖南你没去过是吗，河豚？湖南，然后那边的那个就是辣，你受得了不？你如果说是能吃辣，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比如说，像是成都，我还真没去过。川渝地带其实有些地方我是去过的，但是哎，偏巧就是成都我没去过，所以我一直很想去。然后呢，我也一直很想带着家人一起去啊。以前是娃娃比较小，然后想说他不能吃辣，所以一直耽搁。所以就是如果说让我来一个开盲盒是说走就走的，我可能我会很想要先去一下成都这样。不说我了，先看大家。然后呢，来自于这个 Hays， 他说这话题感觉是冲我来的。他几乎就是雷打不动，每周可能都会跑出去。他说如果我在没有去过的城市里选的话，我觉得延吉这个地方吧，不用出国就能感受完全的异国风情的感觉。然后还有是来自保罗同学，他说我早就想去雁门关了，我要去敦煌。火夫英雄说除了长三角之外啊，我就对西部地区情有独钟。西部地区很大，你能不能缩小一点范围呢？比如说呢啊，西部地区真的很大，所以就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然后呢也有朋友就提议说，哎，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交给 AI 啊，因为如果说你要开盲盒，有一说一， AI 可以做这种随机旅行盲盒，你给一个地理范围，给一个预算，它就可以给你一个随机的地区。所以说完这条，可能真的有朋友就去试 AI 了。我相信现在绝对有人看到我们的留言区有人在试，说的是不是就你呢？来听这首歌啊，万妮达《超级明星爱》。今天我们聊天时间很多，2小时。

0: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开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周五的情绪盲盒，我是 DJ 上华，陪你来听歌。最近呢，孟蔚又拼接常石磊的编曲版《坦白门》出圈了。其实讲真，我一点不意外，因为这两人实在是很强啊。有人说这把现场呢是孟蔚大放异彩啊，他带飞了常石磊。也有人说是背后常石磊炉火纯青，加持了孟蔚。哎呀，我觉得真的不要再讨论那个孟蔚和常石磊到底谁带谁飞了，就是《坦白门》这首歌曲。这个舞台封神，我觉得根本不是谁成全谁的问题，而且我反倒是认为是两个人互相那种降维克制，这也是最被低估的一个核心点。就实话讲，大家知道常石磊他的编曲从来都是极致精巧、密度拉满的，他非常擅长是堆砌那种先锋层次、炫编曲逻辑，但稍有不慎呢，哎，你还会觉得说他有点匠气过重，甚至他就是关注技巧这块呢显得有点空洞浮夸，陷入一种纯炫技的毛病。而孟蔚呢是华语乐坛最特殊的，我认为是减法型歌手之一，他并不靠高音，不靠爆发，他赢在松弛、留白、氛围感、岁月质感的高级。哎，这就是这场舞台最绝的一种双向制衡。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常石磊用极致复杂精巧的一个编曲死死锁住了孟蔚容易放松松散悬浮的那种唱腔，逼出了他从未展现过那种秩序感和力量感，改掉了他过往慢歌里过于慵懒一些疲软的短板。哎，反过来呢，孟蔚清冷疏离的人声直接消解了常石磊编曲的过度精致，把三段拼接极致唱出了这种割裂技术磨平，全部磨平了，就是他没有会给你那种感觉不丝滑啊，就是你感觉像一首歌，这让满是先锋实验性的一个编曲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落地啊，所以就是成了一个有温度、有人声厚度的艺术表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感觉这个版本独一无二，由衷赞叹还得是孟蔚的味道。我觉得高手合作真的从来不靠叠加优势，而是互相补齐短板，互相约束光芒。所以这首《坦白门》，我觉得缺一不可、无可替代的啊。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今天我们听到的，其实在昨天也有播孟蔚这首《坦白门》，继续再来感受一下这一个气质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兔，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怪味。你看似挺矛盾的一些美食背后，全是气候、食材呀、百年饮食习俗的小心思，很有趣。大家还见过哪些颠覆认知的地方小吃呢？你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我们来听许佳莹拉拉带来这首《辣椒》。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

0: 然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星期五真的听歌听得好自由啊，各种风格都有，然后今天挑了一些相对浓郁的歌，就是很有那种到周末要开派对的感觉哈。然后陪大家一起听，然后聊天，并且分享新知，分享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主线拉的是旅行。如果在你没去过的城市中选择来一场无目的的随机城市盲盒旅行，你会选哪儿？为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真的就是我们已经天南海北聊过一圈。对啊，就是因为天南海北旅行嘛。所以就是，我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小鲸鱼 HFK0 他说去海边，我无条件要去海边。还有呢，492说，反正我觉得湖南长沙或者四川成都都蛮好的，我都觉得挺好的，就是不知道哪边帅哥更多。哎，好好玩。还有小鲸鱼，对，就是去海边的这位啊，他说早上刷到说比较近的应该是日照吧，就是离我们这儿比较近的海边应该是日照，就特别想去海边。我记得我以前有在就是节目当中有说过，我说我们因为南京不是一个靠海的城市，但如果说就是你在这样的城市里，你会很羡慕就是有海的城市。你比如说你去过厦门，然后你会很羡慕他们有厦门大学旁边那个海滩海岸线。当你开心或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到沿海地方去骑车，你可以坐沙滩上看海，看到太阳落山，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想想，别人应该也会蛮羡慕像南京这样的城市，就你走没几站路，你就可以去像中山陵这样的绿肺，去山里啊，紫金山，对吧？所以就真的啊，享受当下，享受每个城市的美好。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那就多了。这个聊天我看看是从哪边开始没有读的，我就很害怕漏掉。Hey 说，我更喜欢挂一幅中国地图，然后飞镖扎地图，随机挑。还有呢是，保罗说更想去广东吧，顺德，还有佛山、潮汕等等，这些地方呢都蛮想去的。还有是来自于漏网河豚，他说沈从文笔下天门山，我想去凤凰古城。以及呢，这个蓝金黄老师火飞英雄补充了，他说我想去西部地区，我的排名，这些都是我没去过的啊，新疆、北疆、青海、西藏、甘肃、贵州、云南、宁夏、内蒙、陕西、四川、广西，哇，这就属于他没去过，他全部纳入了自己的目标地，挺好的。那你可以计划一下，就是可以计划几条线，就是把这些地方串一串，然后分别旅行。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啊 ！APP 大蓝鲸水找到 Live 互动89.7戳进来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正在直播。吴雨霏 ，Come with m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翻译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0: 欢迎进入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舒舒服服听歌真好呀，这两首歌也太自由了。先是来自 Matt 吕彦良的宇宙漫游，然后我们听到了旅行新蜜蜂的这首清风玉露，舒适。星期五了，和大家问候，周末好，周末快乐。今天是7月3号，一个周五的普普通通的工作日的中午，时间是1:09，上华正在节目直播，你可以通过89.7的电波，可以通过大蓝南京 APP 的 Live 互动，也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今天我的全部的节目内容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聊天，说的可真的也是很惬意，那就是如果在你没去过的城市中选择可以来一场无目的随机的城市盲盒旅行，你会选哪里，为什么？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 Live 互动戳到89.7来留言，还有视频号看江苏音乐台来留言。我们继续听歌，和大家分享到的小霞海洋 boy 带来向云端。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0: 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1: 上云端
2: It's Play FM.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4: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5: 继续回来，今天是7月3号了。你有没有报名参加明天我们的溯溪活动啊？暑假开始，许多的人就是节奏感也会变得不太一样，一下就会把自己切换成一个怎么讲呢？拼命上班，但是下了班就要安排自己和家人以及孩子出行，对吧？就是在7月4号明天的时候，大家可以锁定看过来看过来，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的漫溯溪，溯溪营地。明天是周6嘛，然后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天的宣传期，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感兴趣，现在正要安排，今天还赶得上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微信现在就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神最右菜单栏来速抢我们这个慢速溪速溪营地的皮一下纯开心速溪啤酒龙虾会。脚一伸进这个溪流里，真的你会感觉自己心浮气躁的那种烦恼全都消掉了，比吹空调还爽，所以大人小孩可以畅爽夏天的感受，从早到晚一起钓虾摸鱼打水仗，然后清凉一整下。然后重头戏是在晚上，我给大家画画重点啊，就是说现在报名的话呢，每个人有99块钱的早鸟荷包，这是里面包含了599元价值的内容物，足足2斤精品龙虾，还有指定啤酒是敞开喝，啤酒是无限量饮的，还送2张景区大门票，然后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一应俱全，你到了直接开玩就行。当天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然后这个鸭鸭也很可爱，因为在你的那个早鸟包里面，你会有一个小鸭，上面是带编号的。这个慢鸭漂流赛，它会全程直播，看哪只鸭先冲过终点线。你的专属鸭鸭漂流冲线是要赢大奖的，你知道吗？特别搞笑。还有呢，傍晚龙虾的啤酒局会正式开席。江苏广播明星啊，我明天有很多的这个同事会到现场去，包括了林小娜、一航、程美美、凯文，还有是怡爽、王晨，都会在现场开唱。美食市集是逛不停的，所以你可以边索龙虾边追苏超。主题烟花秀直接把浪漫值拉满，然后还会有 DJ 带着你一起 K 歌，就是玩得开心还能献爱心。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我们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快乐翻倍有意义。大家来吧啊，江苏音乐台，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宣传期了，点击神最右速抢神最右这个菜单栏戳进去就好了。7月4号明天我们会和你在高淳水漫城不见不散。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

0: 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碎的乐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1:39，欢迎回来。大家这首 Pleasure 来自 Jolin 的酷歌啊，是不是已经把大家带入到那个舞池当中去了？很多人可能会回想起自己在看蔡依林演唱会时候那个，哇，就觉得值得那个状态。是因为周末嘛，周末我们听歌的状态都会有些不一样，你会觉得自己带入到一些周末的状态。今天我们在聊天说的是，如果在你没去过的城市中选择来一场无目的的随机城市盲盒旅行，你会选哪儿？为什么？今天得到很多很多的答案。然后呢，有人提到说是想去长沙成都的，有人提到想去海边的，然后呢还有说是喜欢中国的西部，然后还有 Haze 提议说胃口比较大，建议可以去贵阳，因为是我心目中的自助餐之都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人提到江西湖南也很美，无奈呢就是自己不太能吃辣，所以有些胆怯。就每个地方其实真的就是有一些菜，有一些尝到的美食可能真的都不是特别一样。然后圣地哥来留言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听起来很诗意的一个城市，生活在别处然后也有人提议说，其实有一些很美的地方，比如说有朋友刚我们在大蓝鲸上有人说，就是海边啊，反正不管去哪。

哪儿都要去海边，然后也有人提说，说到海边的话，有平替的，比如说像我们附近就有这个温州的苍南也很美，所以就很多人他会有自己心目当中一些大的目的地或一些小的目的地。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今年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好像这个所谓的特种兵旅行也没有那么热了，就大家已经觉得说特种兵有点累了，所以这种无目的城市盲盒旅行慢慢火起来，跟慢旅行好像也会有些捆绑吧。我觉得会有些原因啊，就比如说我们不太想再去做那种周密的计划，然后想要让 AI 给我们列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时间表，踩点式的去打卡，我觉得是有原因的。第一就是远离规划，是不是？就是你长时间的做一个 J 人，你也会很渴望去做一回 P 人，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把选择权交给随机，实现情绪的减负，这是我们很多城市的青年们想要去回归的一种状态。甚至有一些大数据统计说，这样的这种心态占比占到了78%。当代的上班族、学生长期被工作计划、考试打卡去束缚。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之前那波喜欢特种兵，他可能也是被我们的上班族和学生党带起来，因为大家已经太习惯于说我工作我是那种节奏的，我学习我是打卡节奏的，就是他太擅长规划了，所以他才会去规划呀。然后呢，但是当你体验之后，你会发现就这种急急忙忙的旅行的感受也有它很大的缺陷，所以就做旅行攻略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消耗。盲盒式旅行完全你不用提前去排查排时间表，不纠结就是哪边有合适票我们说走就走啊。第二呢，还有就是有新奇感了，你要不然大家都懂，就是你在做攻略的时候就好像是看电影剧透了，你要先预习，你把这故事预习遍，然后你再去看电影。那真的就是我看电影，我从来不看那些个影片或者是什么简介，大概我了解它是什么类型片，我感兴趣我就会买票去看，然后拒绝一切剧透啊，是这样。所以就是猎奇新鲜感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只有这样你才会有一些体验感，你不然的话呢，你这个小众体验你很难获得，你都已经预知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没有预设期待，你反而能偶遇老街市井、本地非遗特色小店，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你眼前。你要不然做攻略全是网红打卡点，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低价轻量化的出行，我们降低所有的门槛，你也不要去规划什么干嘛的，我就看嘛，我各大平台的机票，比如说突然发现有特价机票，行，就它，然后我们就走啊，或者说特价的那个高价高铁盲盒，就是会有一些这个票价，就是突然发现，哎，这两天蛮适合去这个地方的，好，我们就走。所以就是有一些机酒套餐性价比是，挺好的，然后你就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奔赴一个陌生的城市。所以我就在想说，不知道今天我们聊开这个话题之后，会不会有些朋友在这个周六周日啊，就已经是开始了。现在下午的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特价机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高铁住宿套餐，对吧？说走就走，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Bruno Mars， 我们来听这首24K 魔法。

我也是希望这首歌给你带来一些非常自由的没有束缚的感觉。如果说你真的是想要自己听了今天我们的聊天，然后列一个计划，说我明后天我就去周边短途游一下，然后说走就走，开个盲盒去一个没去过的地点去发现去探索，哎，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份自由自在的心情，然后呢在音乐当中可以感受到更多生活的美好。今天上午要结束我的直播了，今天的 ending 曲来自姚晓棠的同频。我非常感谢今天有很多的小伙伴和我一路闲聊，然后到现在然后给我很多的灵感，包括他们互相之间也有很多的支招。今天我们全程的这个留言提到了好多好多地方哦，也许真的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一些不同的建议，希望受用吧。接下来是笑飞带来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可以继续来守候下午场的江苏音乐台。上午下播了，和你说声 see you， 祝你周末快乐，周一12点乐享派再见，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7: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6: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7: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下午版的音乐 Car 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陪你听歌，将会陪你听歌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在广播端和视频端都会同步直播。广播端呢，你可以在大蓝鲸和我实时互动话题。今天想问问大家，为了控制体重，你都做过哪些狠事儿？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呢？你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找到话题帖了。当然在视频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视频端给大家准备了支线任务，只是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专属哦。到底是什么呢？你可以去视频端看一看。先来听歌吧，马上给到你的是下午时段的开场歌，给到的是范丞丞《秘密》。

这是 Kara 莫文蔚的歌，叫做《完美不完美》。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科技的影集，叫做《2049》的主题曲。它里边其实讨论了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这种遥远呢，说不定某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就是他在说，2049年未来的世界，科技肯定已经足够发达了，但是人依然会在不完美当中追求完美。这到底是正常的状态呢，还是过于的苛责自己呢？这个问题可能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答案，只能到了那个时候再说吧。下午2: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在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对于控制体重，你都做过哪些狠事儿呢？你身边肯定有这种人吧，就是火锅随便吃，奶茶当水喝，晚上夜宵啊、也吃一些，结果人家一上秤，他就是不长，他有可能轻了。反观你呢，喝口凉水都觉得自己在长肉。这个世界呢，有的时候在这一方面它就是不公平。所以我们想问问大家，你是易胖体质还是易瘦体质？对于控制体重这件事儿，你都做过些什么事儿呢？欢迎大家在广播端和我们互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他，再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看到话题帖了。如果你想在这个视频端和我们互动，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我们视频端视频互动的这个样子了。欢迎大家随时加入到话题的讨论当中。继续来听到的歌，这是 Westlife 在2021年的一首歌，叫做 Starligh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小城纸条，拨动少女的心。豆蔻在石林中，阳光在讲述丘陵的风景。

0: 第一次扔玩具，第一次遇见你，第一次选方向，第一次脸红，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无数个第一次组成的，对吧？那果儿 VC 就把第一次那种甜或者痛或者青涩全部唱到这首歌里面，他会告诉你有一些可能过往的青涩当下觉得很尴尬或者不好意思，但回头想想那都是宝贵的回忆啊，是值得珍藏的，只有把这些青涩的东西记住了，可能后面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越来越熟练。2:33正在直播的音乐 CarPlay，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刘明湘的歌，记忆还给从前。刘明湘的那个声音特质真的是可适合唱这类抒情的歌了。这首歌记忆，你觉得可以被归还吗？其实歌名已经给出答案了，就是与其你留着那些回不去的记忆，不如把它们就给从前算了，然后开启一个全新的自己就 OK 了，就往前看呗。刘明湘今天晚上呢会是作为齐豫的帮唱嘉宾，在新一期的歌手当中作为帮唱嘉宾来唱一些作品，特别期待他们两个人的现场联动。下午的2:39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如果你真的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有些记忆啊，确实在烦恼着你，在围绕着你，你也躲不开它，你不如来一场户外的轻运动。这几年的户外轻运动特别的流行，大家出去走一走，出出汗，也许就会把一些烦恼忘掉了。但是出去轻运动是不是要有一双非常跟脚的鞋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亚瑟士的速吸鞋，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能购买了。夏天到了，你的鞋柜里面肯定要有一双既能够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的鞋，对吧？那凉鞋呢，就有的时候太随便，有些单位是不可以穿露趾的凉鞋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看亚瑟士的速吸鞋了。这几年真的是运动圈也好，无论是其他的一些种草平台也好，大家都在推啊。在一些赛场上，包括大的赛事，奥运会啊、马拉松的赛事上，好多人也都穿它。像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他的私服里边也少不了它。他们家的这个速吸鞋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很笨重的户外鞋，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很秀气，上脚呢也非常的显瘦，衬腿长，拍照妥妥的就是秒秒钟、分分钟就出大片了。它的颜色呢也特别的全，像米白色，你可以配一个白 T 牛仔裤，或者是配碎花裙，清爽干净。石灰色呢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显这个脚瘦脚小。米黑相间色呢是最经典的色了，也是低调高级的颜色，上班通勤穿也完全没问题啊。还有就是奶白色，属于温柔色系，配上阔腿裤啊、针织衫啊，也特别的好看。当然还有卡其色，也有灰黑色，都有啊。我们准备了8种颜色，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是齐的。这一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呢，平时在官网要卖到700多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商城宠粉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其实真的是非常划算。你可以去一些像什么拼夕夕的平台比较一下，我们的商城里面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给力了。今天上架了8款的颜色，就刚刚说到的，从36码到44码，男女的款式尺码都是齐全的。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元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双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买。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能够抢购了。那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下午2:42，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自周深，若思念便思念。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

0: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开 play。
5: 音乐 Top 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下午的2:50，那来到了我们第一个小时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在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了，就是胡彦斌的两首歌，大家需要二选一，分别是你要的全拿走和红颜。最终呢，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胜出了，因为最近的这几年这首歌确实出现了太多的一些综艺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歌手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资深的都会去翻这首歌。第一呢，这首歌很好。

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用了多长时间种出了142亩的收成吗？答案是199天。所以能够坚持这么久做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他们十个兄弟是用亲身的经历证明，认真做好一件事情本身就是有力量，所以他们的粉丝才粘性那么高。因为所有人真的就是看着他们长大起来的，可能从一开始的很青涩，对很多事情去看法很片面，到最后十个兄弟一起去闯难关，去经历人生的风雨，这是一个不错的人生的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而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歌是十个晴天在他们的演唱会当中最后的和大家可能告别的单曲，也是大家认识他们的起点，后斗门的下。

0: 时隔晴天的歌《后斗门的夏》，这是陆卓和九位兄弟共同生活的一个经历，所创作的一首歌。经过了冬天，走到了夏天，他们也真的是一起把梦种下了。可能他们十个大男孩也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站上这么大的舞台，连开了这么多场的演唱会，而且每一年他们都有一个类似于像粉丝的见面会，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有浪漫的烟花，有每个人分享这一年的一些过往。其实刚刚你听到的这首《后斗门的夏》在他们的演唱会当中是最后一支单曲的存在，但是他们 remix 了一下，节奏会更加的强烈一些。下午3: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这首歌叫做《宝贵》，这首歌其实是苏运莹写给曾经喜欢男孩的一首表白的歌。你看歌里面会说，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有温暖的臂窝。这歌词很直白，就像小孩一样在告白。所以苏运莹是一个很大胆，

这就是在今天音乐CarPlay节目当中最后一个支线任务和你选择到的歌，这是郭顶水星记下午的3点53分。那今天全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马上接档的是海马和凯文带出的耳机分你一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最后分享的歌 来自Stepjet 一家的新单曲，叫做夜奔。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的上午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模仿。

0: 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5: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7: FM，
8: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7: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9: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1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周五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0: 没松弛的感觉。嗯，就像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梅梅为这个《玩具总动员》第五部献唱的主题曲
1: I knew it、啊、I knew you，
0: 对，那也是一首乡村，但是就是能让我感受到合家欢的氛围，所以我也很喜欢。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海马、嗯、我们闲聊啊，就是如果说美式乡村让很多人他不太有那种共鸣的感觉，包括我在内、嗯、那如果要对标美式乡村，你觉得在中国是什么样的音乐？
0: 河北梆子、二人转这种东西
1: 是吧？是吧？你第一反应是这个？
0: 对啊，
1: 我原来看过有一个说法，说在我们这边的话跟他对标的是民谣，但我其实觉得不是民谣，就得是带有地方特色的。
0: 对，我感觉其实在美国包括西方的话，他们整体的那种市井化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单一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如我们，我真心话。因为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河北梆子，一个是那个东北二人转嘛。其实我们在西北还有很多的那种形式，比如说秦腔，比如说

0: 那个回族人的这个花儿，
1: 南方就是山歌是吧？
0: 对啊，
1: 对唱，
0: 对啊，
1: 对吧？
0: 我觉得
1: 老司机带带我，就这种。
0: 对啊，我们其实真的可以发现，在国内，大部分的这种民谣歌手，尤其是地域色彩比较重的，你像姚十三，他的歌就会用到很多贵州本地的风格，包括云南的那些小调，就包括现在还有这个像苏阳啊，包括赵牧阳啊，这一批来自西北的这些音乐人，包括马条，他们也会带有很重的这种民谣的这种西北的风格，比如说秦腔啊，包括一些像马条他是新疆的嘛，他的在歌里面就会用到很多新疆的这种民族的元素在里面，就很丰富。
1: 你说蓝老啊，像他这种歌曲把那个孟菲斯的底儿给他扒了算不算？
0: 那其实这让我想到，其实蓝老你该说不说，这让我想到之前一个哒哒哒的 The Country Road 哒哒哒哒
1: 那个 Old Town Road
0: 啊 Old Town
1: Road Lil Nas X
0: 对对对对，那首歌其实他也是把那个美国他这种很纯正市井的一些乡村的表达融入到了说唱歌曲当中，
1: 对，给他灌上808。
0: 其实那个蓝老跟那首歌，我觉得从底层逻辑上就是一回事儿。
1: 对，因为广东的很多的听众，他们就是歌迷听蓝老其他的歌，除了这个八方来财这歌之外，不过里面也都有很多我们市井生活的东西，这些确实是比较能有共鸣。好，我们说回来啊，这首歌刚刚看到我们听友说要给到顶级
0: 哦，
1: 非常非常喜欢刚才那个 Stella 的那首 Boston。
0: 嗯，
1: 你要给我的话，我给个 NPC。我说真的，就只是我自己而已。你该怎么给怎么给，因为我听那歌我就很难有共鸣，实在没有共鸣。
0: 我是通过他传达给我那种氛围，我觉得很开心。我给个人上人，
1: 人上人是吧？我是真的被一语中的，可以说是因为我多么喜欢 Post Malone 啊，我没办法就是在他转村之后始终还把他的那些音乐一直加进来。那我们就来听泰勒的刚才提到的那首
0: 《玩具总动员》第五部，他主那个现场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ow you。

0: 整。我说这番话意思只是希望收听节目的你能更轻松一点，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1: 我懂你，就是不能既要又要嘛。
0: 对，你太拧巴了。如果 OK 的话你就继续，如果不 OK 的话你可以
2: 让自己。如果是既要又要，各位不妨想一想，怎么可能啥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
0: 对吧，就是每天你买的那个大馒头必须是刚出炉的，最松软最暄乎的，你怎么可能呢？有的时候咱还是买到凉的嘛，回家自个儿再蒸一下呗。
2: 对
0: 这来自阿月的歌
2: 好糟糕的派对，来自张震岳。

0: 高的派对来自于张震岳，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确实在周五的这个时候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或者说讨论。我们今天问大家，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你认为是靠自己硬化出来的吗？还有就是你最理想的假期或者周末是什么样子的？我先分享这个大蓝鲸这边的留言，看到我们听友依依说、
1: okay.
0: 我的话呢是中午还有加班没事，但下班之后和工作有关的事儿我就免谈。那我在以前的部门也是，我一般都是打课题组电话找人啊、是老师是不是啊？不会，不再会问清楚。如果是休假，我会微信发什么事儿，然后等回复。如果只是出差或者外出办事儿的话呢，我就会进行电话轰炸。我没有很明白你为什么电话轰炸，就是你有事儿的时候是吧？就是你要找人的时候。行，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看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视频号这边也有很多的留言，我们一会在视频端跟大家聊。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生活这一块的代际变化，是从小红书的26周末生活趋势报告，包括豆瓣的周末治愈小组当中扒下来的。是这样的，海马说，对比前几年流行的周末打卡式旅游、特种兵式休闲，今年年轻人的周末偏好有明显的转向，它转向到了低能耗和高松弛。我感觉就有点，是不是有点像你？
1: 对啊，就是我就是网吧嘛，
0: 网吧这真的是就是低能耗。
1: 对啊，
0: 然后而且现在有很多的95后和00后啊，理想周末的首选将近60%都是宅家休息和低社交，这个不谋而合。虽然我不是95后。但是我不谋而合，
1: 是九五后。
0: 我现在要向全部的基友宣布一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周末就是我在家躺一天，我点外卖，我出门可以哦，我不出门就在家看投影，然后看电影、刷剧，然后吃外卖，爽，很享受。
1: 对啊，
0: 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周末很开心的时候。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的情况下，我就是平常比如白天我遛个狗，遛完狗以后陪狗玩一玩，玩一玩回到家点个外卖吃，吃完以后直接到了上午我就奔网吧去了，网吧

0: 玩到傍晚，在网吧解决个外卖，玩完以后继续吃点东西，晚上看个球赛，一天结束。当然，就是如果说刚才你也说了那个旅游嘛，周末出去旅行，OK 没问题，我也很乐意周末出去玩。但是有一个前提，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情况下，我不愿意去，就是我必须得有人陪着，要不然我会很焦虑。
1: 就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孤单，是不是？
0: 对啊，就比如说我约三两好友，我们跑个山什么的，或者说跟朋友在一起自驾到周边玩玩水，带着狗一起开开心心的，我这是 OK 的。但是如果你让我一个人，我带着我们家狗，我最多就是去卡子门广场带它转一圈，我就回家了。
1: 你就已经把地点报出来，大家如果想就是偶遇海马，在那儿经常都能看到它。然后我刚才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但是我自己又憋回去了，就是我很想问一下大家，现在对于周末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吗？就怎么感觉现在大家标准都降这么低了？因为我看朋友圈里面的各位周末整的都活色生香的，是吧？然后后来我又想了一想我自己，我就觉得也难怪，因为我刚才说了，我现在对于理想周末的需求真的很不是需求，要求真的很低。就你让我在家躺一天行不行？或者就让我就这样停顿一下？但我发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我也不是抱怨，我也没有觉得我周末工作有什么不好，对吧？大家都要吃饭，是不是？但是我就会觉得，确实好像现在蛮难碰到一个这样的事儿。而且你如果说要有个人陪你，两个人同时都能有这样的机会，周末不受任何的工作安排影响，不受任何日程的影响，就能够这么宅着，也挺难。
0: 不过我还
1: 你结婚了以后，现在这样的机会多吗？你应该
0: 就是我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一开始打算的是我这个周末都能够，因为我比如说前面我干了一场大活之后我很累了，我就想周末休息休息。我就是害怕我那帮兄弟们说周末在一起吃饭聚会，然后干这干那，甚至还要去周边游。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很害怕去这种这有人找我这种事情发生的，因为我是觉得其实出去玩也需要一定的精力。
1: 你还挺真诚的，就是这个事儿，其实我一般也是不太好，
0: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1: 对，然后最怕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拒绝了之后，就是人家不找你就不找你了。就有的人他会觉得，是不是你不想跟我们玩？但不，其实不是。
0: 哎，对，
1: 其实不是，就是太累了。因为我当时就比如说有些朋友，他的工作节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该说不说，我们每天都在上班，对不对？有的时候周末你也得有工作要完成，然后有的人自己还有自己的副业要干。但有的哥们儿他就是真，他是也不是真闲，但是他休息是真多。比如说他上两天班能休四天、休五天，上三天班休两天，那他当然有精力周末往外跑。
0: 你见过就是周末他也要加班，他单休，周天他要加班，一大早去上班，但是周天他一定要。搞到什么玩到凌晨，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去上班，我觉得这种人精力太强了，
1: 太猛了。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现在基本上晚上啊，就是过了12点，我真眼睛都睁不开。
0: 我现在学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说，比如说朋友找你，但是你又很累不想出门的话，找个折中办法，就是说这样子，你来我们家，我们一起点外卖吃，好不好？
1: 那我宁可自己一个人待着。我说实话，你还是。挺要社交，挺那啥。我这个人有点太孤僻了，跟你相比。我的话说实在话，我在下了节目之后，非职业场景我是真不爱说话，真不爱说话。你没感觉到是吧？
0: 我有所感觉，
1: 但你要是有所感觉，只是感觉到一点。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来看一下啊，大家在视频号这一边，一边看一边留言一边聊，然后同时呢，大蓝鲸这边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打卡签到哈。关于今天节目的话题，没想到大家这么多话聊，那可能也是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一般大家会闲一点。我跟你说，周四留言是最少的
2: 哦。是
1: 你有没有发现，往往星期四留言最少？
2: 因为我觉得周五毕竟今天下班了以后，大家就要过周末了嘛，他肯定就是在周四要把所有事全部基本上搞完。
1: 我跟你这叫啥？我跟你说，周四叫树立边界呢，周四。你知道啥叫树立？不是说周四搁那骂人、跟人吵架，而是你要把事儿都给办完，该安排的安排出去，该定好的锚点定好锚点，对齐颗粒度，是不是？
2: 对，只要在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如果你再有什么事找我，那不是我的问题，我拒绝了，那不是我的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1: 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边界感的底层逻辑，底层规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这话，我只是把它拿出来分享一下，引发大家的思考。说这个边界感从来不是怼领导、拒绝加班的硬碰硬，而是清晰地告诉别人你的时间有价格，你的休息有底线。我觉得这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你觉不觉得？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
2: 哎，对。
1: 然后呢，硬化边界的前提，这句话我觉得有点杠哈。硬化边界的前提是你有不可替代的工作能力，能力越稳，边界就越容易立住。这话也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我觉得得看评判标准。我就得看评判标准是什么，
2: 就能力再稳的话，就是如果在为人处事方面、社交方面又过于的硬碰硬，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你也没有办法特别完善的百分百的去发挥出来。
1: 对，你不能因为你有能力你而去欺昂霸市，是吧？
2: 对对，
1: 你对人也不尊重，对吧？你招呼也不打，然后还让人就是天天夸你捧，那这种肯定不行。
2: 对
1: 对吧？还有就是像韩红老师说的好，叫走个面嘛，是不是？说真正的休息不是身体不动，而是从精神上彻底从工作角色当中去抽离。我觉得这个有点要求过高了。周末的核心价值是帮你找回自己是生活的主角的感觉。这话我说实话吧，实话难听，忠言逆耳。你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很多时候的难题都会有个答案。时间换空间嘛，我不知道我这话是不是有点抽象。
2: 我能明白，
1: 你是愿意拿时间去换空间，还是拿空间去换时间？就是这个哪个预

0: 期回报高，你就去选哪个不就得了？你要是愿意牺牲你的周末，你能挣
1: 对
0: 对吧？
1: 就我再来解释一下，就是假如说我这个周末加班，或者是我在平常工作日我加班的很晚，如果这个加班能给我换来一个很相当不错的收入，
0: 一个光明的未来，
1: 或者说，这是我工作生涯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机会，那再怎么着我也愿意做嘛，就是我乐在其中。但是又假如说加班这个事情我既没有实质性的经济上的收入，且也无法在我的职业发展当中给我一个正向的帮助，或者说让我在这其中加了这个班去学习到那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不纯纯浪费时间吗？对吧？
0: 我觉得有道理。

0: 没有谁比谁高贵，
1: 是
0: 吧？大家都是上班的。
1: 对，就我们今天嘛，就是把这个边界感的事儿跟大家分享分享，就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启发。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大南京，或者我看现在在视频号里面大家就是聊得非常热火朝天。那在这我觉得也得打一个小的广告，一个工商啊，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有段时间的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话题帖的置顶帖当中来保存个二维码，
0: 对，
1: 来加入我们的社群。我们现在的社群建设呢是正在艰难的进行当中，正在想尽办法去攀登。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边界感我欲言又止，你知道吗？其实边界感它不仅仅是在职场，它在人与人的交往当中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俩也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其实挺苦恼的，我说实话。
0: 有时候确实我们也有讨论。
1: 对，就挺苦恼的，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些我们的建议吧。但我发现我们的节目听众大部分人，比如说听我们讲一些可能有一些观点的内容，有点棱角的内容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很爽。但我发现我们听友的画像啊，基本上到现实生活当中都还比较沉默，大家都还是比较温和的那种，
0: 就可能就是挨人吸引挨人呗，
1: 或者叫做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种类型。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想法，就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做得更长久一点，或者我们的社群能够更好玩一点，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私信，包括在群里面添加我们也可以，或者说你也可以直接去表达。
0: 对 ，yes。
1: 对，好，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
0: 来自 Chinese Football 国足乐队电动少女。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将为您播出。
1: 耳机分你一半，
2: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周末快乐，各位亲爱的基友们。我们今天话题问问大家啊，你最理想的周末或者是假期是什么样子 ？And 工作和生活的边界，你认为是不是得靠自己去画出来的？我们来分享案例好吧？这个案例叫离不开我啊，离不了我。案例一叫。硬化边界半年时间，我的工作反而更顺了。我们大家来听听看啊，看看有没有共鸣，或者你觉得嗤之以鼻，白眼翻过去啊。网友说，以前我周末是24小时待命的哟，消息秒回。那前提他不是军警销户啊。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大小事儿都会找上他。周末呢比上班还累。后来呢，这个朋友索性换了个工作手机号，周五下班直接关机，私人号不加任何的同事和领导。一开始总怕出事儿，然后他忐忑了快一个月之后，发现根本天没塌下来，啥事儿没有，说真有急事会打我电话，其余破事周一处理也完全来得及。然后更意外的是，因为休息时间没有人打扰，我工作日效率反而高了很多。这个确实是啊，连领导都夸我状态越来越好了。原来自律并不是秒回消息，而是敢给工作画句号的底气。这位朋友还是挺
2: 我觉得总牛马的。总结一下，就是你在工作单位当中不要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啊，不要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可能一开始觉得大家觉得这东西是个贬义词，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比有，我们从这句话里面也能得到一些正向的东西，对吧？你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以后，就觉得哎呀，所有事情离了我都不转，你把自己搞得很紧张。
1: 那接下来这个不就是刚好适合你先留一半话，我分享第二个案例，都是跟职场有关的，说。我是做新媒体运营的，热点说来就来，完全周末断联根本不可能。硬化边界，我觉得逛超市线下去走，推这个车去看去选，那种情绪价值是我觉得没办法的。虽然我叫外卖可能有券它能便宜很多，但我还是愿意自己到外面去逛去选购。
2: 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一个就是让我最开心的一件事之一了，就是去逛超市，去到那个零食区
1: 散称的那个。
2: 对，然后包括现在我去那种大超市，我每天必去的就是我每一次必去的就是它的熟食区。
1: 哎呦，太香了。
2: 熟食区
1: 就不知道为啥，它其实都很普通，买回来不一定好吃，但你看着在橱窗里就感觉极其美味。
2: 炸鸡，
1: 对，
2: 猪头肉，对吧？猪蹄，
1: 这就要你想整点 body， 搞点 body。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啊！今天的你问我答，接下来的歌来自这老兵说唱，
2: 加木梗概 Part Two。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到这儿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再跟大家呼吁一下，明天就是星期六了，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到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的麦西西溯溪营地来参与我们这次我们唱歌吧的一个活动啊。晚上大家可以一起唱耳熟能详的歌，然后一起看苏超。最关键的是呢，现在啊99块钱拿下的这个早鸟荷包啊，当中的内容非常丰富，足足两斤的精品龙虾、指定啤酒可以敞开了喝，还有两张景区大门票，包括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也都全套打包。更加关键的是呢，还有主题烟花秀等等，包括啤酒唱和，我刚才有说嘛，这个很爽。同时你买一个装备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赠1元，这是双重的快乐。所以我们明天在高淳水漫城咱们不见不散，欢迎大家继续啊！如果说你明天还没有这个安排的话，来到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选购我们的装备包吧。
2: OK，
0: 差不多了今天。
2: 对，那我们今天其实这个话题是跟大家去聊到了这个工作跟生活的边界啊，是靠自己硬画出来的吗？聊一聊各位最理想的周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没错，那在这儿我觉得最后的答案还是得看自己吧。关于理想周末，答案不一定非得说是过得多充实多有意义，这太烦人太累了。你这样过有意义吗？你这样做有意义吗？现在很多的朋友确实都不追求那个意义，而是追求放松，追求一个舒适了。
2: 对，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发生了太多无意义的事情，这些无意义的事情组合到一起才能让我们变得更是一个人。我觉得
0: 行，
2: 就是人是需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0: 到最后还是那句话，大家注意身体，不要把自己搞太累。关于边界，你不画也行，你画也行，你不画只要你自洽，只要你画了你也能自洽，就是都行，就怕是拧吧。
2: 对，你就比如说这位朋友，他给我们留言说哈哈哈，只想吃达美乐披萨。
0: 哎，太好吃了，实在是太香了真的太爽了。行，祝大家周末愉快，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
2: 你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欢迎

0: 力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1: Play FM。

0: 世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又到周末了，大家晚上好，17:30的时候，在7月3号星期五的下班路上问候到每一位迎接周末的模范生。我是航程，今天我们90分钟的摩登派已经正式开始了。前两天我听一个朋友吐槽，说他本来想去实体店买个东西，然后一结账呢，店员跟他讲，哎，顾客啊，您可以扫二维码有优惠券。扫完之后发现又要添加企业微信，然后又要点击链接，还要再进入社群，然后再返回到第一个二维码，终于领到优惠券了，结果发现就这次购物还用不了。他说啊，现在的购物方式好像是越来越浪费我们普通人的时间了，要么你给我直接打折，要么你给我直接发券，你不要让我操作这么多行不行啊。我想了想好像也是哦，因为有一次我另外一个朋友跟我吐槽，也是让他这样操作，他直接拒绝了，然后我还批评他，我说能省钱你不想省吗？然后他也给我解释了一堆，他说你以为真的可以省这么多钱吗？没有。这个周末你们会去逛街吗？逛街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特别繁复的操作告诉你可以领券省钱，你会接受吗？但是太麻烦我也不太愿意。来听周深晚风请你告诉他。

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然后到现在我感觉天空好像有一点点要放晴的样子。今天一大早就有很多朋友在问航程，说航帅，我们买了明天要去高淳和你们一起见面，和你们一起玩去溯溪的活动的这个早鸟荷包，明天会不会下雨啊？下雨活动会不会取消啊？我们要不要准时参加呀？大家放心啊，明天的活动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观测这个降雨的情况。在梅雨季节，你不能说连续好多天都是大晴天，但是一旦它放晴，温度就不会低，也会很热，所以就更需要清爽的选择。那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我们白天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去高淳玩，包括今天早上的时候，你知道吗？中午南京城还在下大雨，我们的同事就在高淳发来了拍的视频，高淳的雨已经停了，就不是那个跟南京城里一样的状态哈，大家可以放心。而明天的活动呢，上午去签到，然后你就可以玩一整天。有人问说，你们几点去啊？其实我们白天就会去了，因为我们会去彩排啊，有各种准备的工作，然后我们的演出呢是从5:30钟左右正式开始，所以其实白天我们就能遇得到。那大家还没有买票的话，现在你就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抓紧时间赶快来把我们明天要去高淳玩的这个活动的门票买起来就好了。如果你还没有买，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活动，不要错过了啊！明天在南京高淳的顾城湖水漫城慢兮兮的溯溪营地有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白天你去了之后，整个高淳的水漫城景区里面所有的项目你都可以玩，比如说啊，红山动物园的分园，然后百合园去拍照，然后去那个金沙滩去看看粉色的沙滩，当然更重要的是今天正式营业的慢兮兮的溯溪。这个溯溪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你可以在里面漂流慢漂啊，慢慢的漂，你也可以去浅浅的地方去钓虾，去摸鱼，去打水仗，你也可以把你带的西瓜可乐放在溪水里面去冰冰凉凉的降个温，你也可以弄一个小桌子在那个溪水里面去打牌打麻将，在那儿扎一个天幕放一个小凳子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舒服。本来高淳就比市区要凉快一点，然后在溪水里面还可以再降5度的温度，多舒服呀，特别有意思啊。所以整个明天在我们顾城湖水漫城里面的游乐项目都是非常完整的，你可以从头玩到尾。然后呢，到大概5:30左右的时候，哦对，白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漂流鸭，现在火爆全网的慢鸭漂流大赛，我们在这个早鸟荷包里面就给你备好了属于你的专属编号的漂流鸭。这个早鸟荷包只要99块钱就能够满足2个大人的需要，原价啊，总价值是599，比如说里面包含了2张我们高淳的顾城湖水漫城的门票，正常买票一个成人80块钱了，然后还有你去玩水什么水枪啊、荷花扇、水气球等等的装备都帮你弄好了，同时就是我说的那个你的专属编号的漂流鸭，你自己去现场呢是要花钱买的，我们已经给你送在这个早鸟荷包里面了。那么到了晚上的5:30左右，我们就开始和你一起玩了，江苏音乐台的8位 DJ 在现场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玩，一起互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一边跟我们唱歌一边玩，一边吃龙虾喝啤酒，因为这个99的早鸟荷包里，你每卖出一份早鸟荷包，就是你每买一份，明天我们都会向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捐出1块钱，让你的这个周末这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所以就在明天了，不要错过这个时间了，赶快来买票。我再说一下，如果你们要买票明天这个一切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天时地利人和都给你安排好了。怎么样买票呢？在我们微信里面给航程留言，我就把购票的链接发给大家，直接买票就可以了。老朋友们就给我留言高纯，高纯啊，新朋友加微信留言高纯，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我给你们发购票链接，记得啊，留高纯两个字，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昨天我们请来了高淳的顾城湖水漫城的两位主播，跟我们聊了聊到底要去高淳过夏天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参加我们的活动，除了划算之外真的很有意思，不去高淳过夏天，南京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包括去那个百合园，你可以在南京唯一能坐着竹排滑到荷花深处去拍照去玩，只有在高淳能够体验得到，真的非常值得去。加微信留言高淳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给你们发购票链接，链接里面也会有详细的活动介绍。有人就说小孩子才要去玩水，谁跟你讲的？我跟你讲，不管多大年纪去玩水总是开心的。陈嘉桦 Ella 的歌，都几岁了管他几岁，快乐万岁。

0: 沙会的活动，会从7月4号11点在景区入口处签到领取小荷包，然后让你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微信号是 JSBC2266 JSBC2266， 加的时候备注一下姓名和手机号，会为你推送更多的活动通知，你们可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啊。你放心，明天11点钟开始在景区门口就可以领取。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关心的说，小朋友呢，1米4以下的小朋友是不用买门票的，所以说比如说2大1小或者2大2小都是1米4以下，直接跟爸妈去就好了，如果东西不够吃现场在家就可以了。1米4以上的儿童，跟你说最新的消息是，本来呢是半价40，现在搞活动只要20块钱现场买票就可以啊，现场买票就可以，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领取的时间明天中午的11点开始在景区门口，从南京开车到水漫城只要1个半小时，记得啊，高淳有2个慢城，是到固城湖的水漫城。
1: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0: 星期五下班路上，今天的时光寻味记，我们要和你说的是什么好吃的呢？是一种对于90年代、00年代的南京小吃有记忆的人都会了解的一种颜色深粉色近酒红色的酿皮，对，不是白色的凉皮，是酿皮，酒酿的酿，质地晶莹柔滑，通常切条之后呢，佐以蔬菜肉类猛火炒制，色浓郁味咸香，它可是之前风靡大街小巷的小吃啊。有人就问说，哎，现在好像没那么多了。对，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了。然后说到这个炒酿皮呢，南京最有名的可能是以前西流湾的那个合记炒酿皮，一度是红色酿皮爱好者的圣地。这两年呢，对于合记的评价不太一样，但今天我就想跟你们说一说，除了合记之外，南京城还有没有其他的炒酿皮的店呢？必须有啊，我总结了好多家，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各位模范生们，今天时光寻味记，我们要说南京城的炒酿皮店。那么你爱吃炒酿皮吗？红色的那种哦。爱吃，吃过，在哪家吃的，或者你没吃过很好奇，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在今天大南京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然后到我们的主播号专区呢，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聊天。同时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可以在微信里面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视频号的评论区也可以聊一聊你爱不爱吃炒酿皮啊，红色那种哦。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患者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

刚刚有朋友问我说，已经买了这个门票，我们怎么现场领取和兑换啊？大家下过单的朋友们，看一看你短信里面有没有通知啊？也有可能你的短信是放在垃圾短信被拦截了，我们会给你发一条信息，说听众您好，您购买的高纯水曼城的素溪啤酒龙。

0: 这首歌来自于花花化成语，叫做 To be free， 去到大自然里玩怎么能不 free 呢？但是很多朋友说明天去溯溪，溯溪得穿什么鞋？你可以光脚，你可以穿凉鞋，你也可以穿溯溪鞋。今天我们有亚瑟式的溯溪鞋推荐给大家。我跟你说，不光是去玩水，下雨天也很好用啊。来，如果你们想看看这个溯溪鞋，想买鞋的话，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回什么呢？就回一个字，鞋，皮鞋的鞋。
1: 之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0: 欢迎回来，周五的傍晚18:01，这里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同时我们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也在大蓝鲸 APP 的今天视频直播间在直播当中，所以你可以在微信里面搜江苏音乐台，也可以大蓝鲸 APP 里面找到航程的主播号专区，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起来聊天。今天我们要在南京城说一说好吃的红色的炒酿皮，而且呢今天时光寻味记帮你找了好多家南京城可以吃到炒酿皮的地方。草莓菠萝说，那合计我真的是常吃，我从2.5元一碗吃到现在10几块钱，还是好吃是吧？但是有人跟我说合计搬了之后就是味道有一些褒贬不一，还说这个服务态度也不太一样。反正我其实去的不多，原因是在那个附近我真的不好停车，所以我就一般来说不好停车的地方不会是我吃饭的首选，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吗？那大家喜欢吃炒酿皮吗？红色那种哦，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一起聊聊天。想吃好吃的还可以去我们的小厨娘淮扬菜，他们荣登必吃榜10周年了，会员全新升级，99元购买一张厨娘的成长卡，可以享受到322元开卡礼和6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可以用，6大会员特权包括菜品的会员价，每周2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而且呢，之前的188会员或者储值会员之前还赠送了88元代金券一张，可以用到8月31号哦。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办一张厨娘成长卡是最划算的。大张伟新裤子，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学世间万千美味，花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1: 今天摩登派，我们在周五的时光寻味记和你说南京城好吃的炒酿皮。对，南京城其实有名的炒酿皮店，可能你第一反应就是在西流湾那边，但实际上南京还有很多店的炒酿皮都很不错的。比方说下面这家，我跟你说，如果你爱吃合记的口味的话，这家据说是1:1复刻合记的炒法、配菜、口味，就连盘子跟烤串都长得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分量比合记要大，味道也更加适中一点，因为合记是众所周知的重口味，这么算起来整体性价比是比合记要高一点的。这家叫做胡记，古月湖胡记，而且离得也不远，胡记酿皮在狮子桥15号，对吧，就是在这个湖南路那个附近嘛，狮子桥15号，你坐公交到52路、56路、95路湖北路站下来，地铁5号线青春广场站1号口出来是比较近一点的。那你知道为什么胡记酿皮跟合记那么像吗？因为为什么一夜之间会这个没有了呢？我跟你们讲啊，原因是当年据说以前酿皮店都是摆摊卖的，那两年呢就是城市管理抓得比较严，很多小吃摊贩都去开店去了。那当年呢，红色酿皮刚刚不是朋友说了吗，2.5块一碗，2.5块起价，利润太薄了，没法支撑起店面的房租，摊主们要么转行，要么卖高客单价的其他小吃，要么索性就不做了。所以说你几乎就看不到了红色炒酿皮了。那现在你也不可能用2.5、4.5块钱吃到一碗红色的炒酿皮，明白了吗？所以刚刚你们讲说2.5块吃到10几块钱的原因，一个是整体的物价，一个当然也是因为有房租啊，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呀，也是一个回不去的美好记忆了吧。所以来胡记酿皮，狮子桥15号的临街店铺，推荐给大家啊，可以说是完美的平替了，性价比还高。你们喜欢吃炒酿皮吗？红色那种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天，也可以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很多朋友关心明天的活动会不会下雨，会不会下雨，大家不用太担心啊，明天我们比你们还关心这个天气预报，明天去玩是最合适的。还有很多朋友刷到最近南京的一些本地达人去拍的这个溯溪，说哇不错哦，我跟你讲真的好玩，真的好玩。下雨天虽然又

0: 闷又潮，但是呢还是要出门，趁天气好的时候放晴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去透透气，非常非常重要。只不过呢出门可能比较晒，要做好防晒啊，不防晒的话脸又黄又暗沉，说不定你的屏障还会很脆弱，对不对？梅雨季节就是这样子的。那今天给你推荐一款可以在这个季节帮助你皮肤美美的好好的一种特别好的面膜，来自于我们的波脉炎修护焕颜面膜，帮你一站式搞定梅雨季节的脸部皮肤不好的困扰。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品牌为什么好用，波脉炎来头不小，它是我们国内麦角流音的大厂。什么叫大厂你都知道了对吧，抖音是大厂，阿里是大厂，麦角流音的大厂，锦三生物旗下的专业护肤的一条美容线的品牌。锦三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大牌护肤品里的麦角流音的原料很多都是锦三他们家供应的，是源头的供应商，自家工厂制药级的标准生产，它的原料纯度能做到多少你知道吗？99.99%，用料可以说是实打实的，一点都不掺水，完全不用担心成分虚标。而这一款波脉炎1000+ppm 的麦角流音的面膜真的值得入手。很多人说你又给我拽什么听不懂的概念啊，什么叫做 ppm 呀？简单来说 ppm 就是成分添加的浓度，数字越大里面的有效成分给的越足。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麦角流音，麦角流音号称是抗氧化的爱马仕，你像是你熟悉的雅
1: 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摩登派今天的时光寻味记，在周五下班路上，我们一起吃南京城好吃的炒酿皮，红色那种啊。懒散兔说，我可喜欢吃炒酿皮了，我爸就会给我买，但是我妈不太让我喜欢吃这样东西。没事儿，你爸宠你就好。下面这个店是开在虎踞路东面的一个零食铺子，在清凉山庄小区的旁边，不是很起眼，但你别说零食铺子啊，临街的铺子，老板说也开了有8年了，更早以前是在马台街的夜市，所以我算了算，这么算起来的话，那起码有20多年了，所以很多去吃都是老客的生意，它叫做老南京炒酿皮，你看吧，它不同于之前的那些店家，它直接把炒酿皮三个字嵌在店名里面，虽然它也有炒面、炒粉，甚至烤串、炸串，但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炒酿皮才是本店的立店之本。他家炒法呢跟合记比较接近，配料种类比合记还多一些，口味比合记稍微淡一点，所以如果你吃过这么多南京的炒酿皮的话，他们家是用料最足、分量最大的。而且呢，我跟他老板聊过，老板说你不要以为红色酿皮是高粱做的，外面很多人讲红色的酿皮是高粱做的，我跟你说不是的，红色的酿皮是山芋做的。知识又增长一点啊。来，老南京炒酿皮在鼓楼区的虎踞路50号-6的门面，坐地铁7号线正好可以到清凉山站1号出口处，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喜欢吃炒酿皮吗？红色的那种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还有你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明天这个去溯溪的活动，包括很多朋友说，恒帅啊，就是那个小朋友能去吗？你看我们家小朋友是1岁半，年纪比较小，能去吗？还有很多人问我说，白天如果我要早走的话，几点可以领到我们的那个龙虾？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啊，自驾过去特别的有意思。然后明天呢，我们是要去溯溪。我去年也参加过一次溯溪的活动，很有意思。然后当时呢，我在网上做了很多攻略，本来想光脚，后来又怕石头扎脚，后来呢穿凉鞋又怕它飘走，于是乎我就买了一双溯溪鞋。我觉得溯溪鞋在夏天实在是太好用，太好用了。你们一定要买一双溯溪鞋，不光是为了明天的活动，整个夏天包括下雨的时候都能用得上。那溯溪鞋买什么品牌呢？亚瑟士怎么样啊？亚瑟士现在可是很多明星很多运动员都喜欢的大牌哦。它不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又沉又重，它是拥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的鞋子。这个鞋往水面一放，轻的能飘着走，踩上去的时候软乎乎的，像踩在 QQ 弹弹的小果冻上。鞋面的设计呢，就是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脚一抬自动甩干，夏天穿不闷汗，进水也不沾脚，走路都会带风。而且鞋底有小凸点的纹路，就是走在那种湿滑路面上都是稳稳当当不打滑的。鞋头还做了非常贴心的护脚趾的设计，生怕你不小心踢到脚趾头痛，没关系，放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脚趾头都会被妥妥的护住。还有一点很贴心啊，很多溯溪鞋呢是一脚蹬，看起来很方便，但是如果你脚比较宽，脚背比较高，我跟你说难受，挤得疼不舒服。亚瑟士很专业，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脚背高的你就把它放松一点，脚背低的拉一下收紧了，比脚蹬灵活多了。平时官网呢要卖到700块钱的这个亚瑟士溯溪鞋，今天我们从奥莱调了一批库存，直接只要369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双，下单还送你同品牌的袜子，有八种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等等，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的尺码都有，脚宽的脚肥的朋友们都可以拍大一码，很好穿啊，全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下手，库存也不多，每款只有100双，所以你们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个字鞋，鞋子的鞋，就回复一个字江苏音乐台啊，一个字鞋，回给谁呢？回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在链接里面看到这个鞋长什么样子，好不好看，喜不喜欢，赶快入手就好了。江苏音乐台，第一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第二步回复一个字的关键词鞋，鞋子的鞋，皮鞋的鞋，369一双亚瑟士的溯溪鞋。李子婷在你身后。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
1: 千里之外。
0: 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学世间万千美味，挖人生百般滋味。摩登派，时光寻味记，一口尝尽舌尖好时光。
2: 这是摩登派在星期五的傍晚18:37，我们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广播里面你可以打开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台，微信你可以在视频号里搜江苏音乐台，然后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在我们今天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所以平台非常的多。今天时光寻味记，我们说南京城那些好吃的炒酿皮，是红色那种炒酿皮哦，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啊，你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你爱吃或者不爱吃，有没有吃过哪一家，有什么好推荐的吗？下面我要说的这家也是在南湖，南湖真的是南京民间小吃的重镇，全南京做红色炒酿皮的店在这个地方即便如此也没有突破个位数，但是这里不到500米之内有两家做的红色炒酿皮。之前我说了华丽砂锅就在南湖这儿，南湖啊，从华丽砂锅往东走两个路口就到了我们下面这家老南湖的张记砂锅店。老南湖的张记砂锅店的炒法呢，也是跟这个华丽砂锅挺像的，也是类似炒面的干炒啊，配菜的品种也很像，不过它的环境呢没有华丽，但是价格比华丽便宜，口味怎么说呢，无功无过吧，但它有一点，它不是随时都能吃得到，它在晚上6点钟以后才开门，在南湖东路22号，就那个可可的旁边，可可的旁边啊，但是。

就我跟大家讲，最后一个店是我的私人珍藏，跟你们私人推荐的。其实我说过很多次，南京有一家米其林，对，米其林的推荐叫做，哎，等一下，他的名字每次我都忘记，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在东大中大附属医院旁边丁家桥那个地方。哎呀，我怎么一下子名字又忘记了，他家其实是吃锅贴的，然后吃那个牛肉拉面的，但他家也有红色炒酿皮，那家店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天哪，我现在是年纪大了吗？怎么话到嘴边想不起来名字？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告诉你们名字，你们去他们家，他家每天那个锅贴都要排长队的。然后呢，他的那个牛肉拉面也很好吃，但是我每次去最爱的就是他家的红色炒酿皮，我一般会吃干切牛肉炒酿皮，也不便宜，但是真的好吃。给我一分钟的时间，听完歌告诉你们。这首歌呢叫做 Red， 来自于 Bullets 和娃娃毛眼漆。 Hey yo， This is Baba， you know that。

好了，经过我的一番查询，终于想起名字了，真的，现在啊，怎么这么难？这么爱吃的店居然忘记了名字，西北桥头拉面大王。丁家桥的西北桥头拉面大王，他家的这个红色炒酿皮也非常的好吃。西北桥头拉面大王，大西北真的非常好，夏天的时候大西北的温度会比南京要凉快好多好多，而且那个地方的景色又特别好。我们最近跟大家讲可以去新疆旅游，还记得吗？然后之前呢，我们推荐了一条特别好的线，也是两年前带大家去过的这个房车的线。说句实话哈，今年咨询的朋友非常非常多，但是今年反而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这个时间点啊老是凑不上。然后呢，我们本来是说比如组织个巴车，然后我们就一起航程带队就去了，但是这个时间老是凑不上，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航帅，我们又想去玩怎么办呢？而且说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呢？经过的一番沟通，我们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就是大家如果想去玩的话，我们给你一个私家团，这个家是哪个家？家庭的家。你约上几个好朋友一家人，你都不用跟我们成团，你一个车就可以去了，时间点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来定，是不是很方便？你说我想。

周三出发，就周三出发。我想周末走，就周末走。为什么周三我能好请假更好呢？因为他的机票可能错过周末更便宜，对吧？然后我帮大家把这个整体的房车的费用给谈下来了。你们记不记得之前我说，如果要跟我们这条线走的话呢，今年因为它的很多东西升级了嘛，然后四人一车情况下，一个人的费用是11580，这还不算往返的机票，就其实性价比，说实话，不是说不值这个钱，你去回来你会觉得很值这个钱，但确实它也不便宜，因为暑假都是举家出游，一家老少都要去。现在我调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跟房车公司沟通了很多很多，因为咨询的朋友太多太多了，变成什么呢？我跟你们讲，除了时间点你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之外，你自己一个车就可以走。如果是这条我们啊，又去纳拉提，又去赛里木湖，又去独库公路，又去看天山，经典的景点都去完的这个线，我告诉你，还有独山子啊，都能去到。四人一车的话，一个人才7000多块钱，然后你再选一个合适的机票时间，你一个人的成本不超过四位数，这样的话真的可以打了好多好多折。比起之前那种就是统一时间点，一个人11580加上机票可能要到14000左右，一个人省了个4000-5000块钱，是不是两个人出游就多省一个人出来呢？当然小朋友还是根据身高不同，床位不占的话还有再减免，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高了，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了。这个是我能够争取到今年暑假去新疆旅游房车团最优惠的价格了。那么具体的行程，具体这个私家团逆向几号出发，怎么咨询，我们的客服小姐姐都可以做一个详细的服务给大家。所以啊，今天再说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号，之前有兴趣去新疆的，时间点凑不上的，然后之前觉得价格贵了一点的，之前还有各种疑虑的，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己来咨询起来了。那么留言吧，微信里面留言房车吧，老朋友留言房车，新朋友加微信然后留言房车，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后面跟上两遍5927，这个真的是，我们去了大西北坐房车这么多次以来，就是灵活度最高，然后价格最低，性价比最好的一次，这个推荐了。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我今天看到一个新疆团，我就不说是哪儿发的了，还号称是机票打完折了，就是买燃油附加费要降低了，大巴团哦。打完折之后9999一个人，我看了一下行程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你不如就真的坐房车了，那种舒适程度，有人给你开车，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停就停，真的太舒服了。微信留言咨询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房车玩新疆才是新疆最正确的打开方式。来听 Chris James 的歌 The Pilot。

0: 力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了旅游两个字，大力啊，你加我的私人微信啊，然后这样比较好沟通一点，我会让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和你具体沟通的。所以大力啊，加我的私人微信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很多人没有坐过房车，不知道房车怎么玩，不用自己开车，你想开也可以 C 照就能开，但是每个车都配了司机帮你做全职的管家为你服务，而且呢它舒服，这个我就不用解释吧，房车像个房子一样，像个家一样，不会像大巴团腿都伸不直，还不用自己开。然后房车又不像大巴团一样，你只能在固定的什么服务区停下来，它不是的。我们还有在房车营地的体验，可以深入到景区内部，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厕所、卫生间，有冰箱，有这个电磁炉，我跟你说，就跟移动的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客服小姐姐会给你做详细的介绍，根据你的需要告诉你行程，而且性价比非常的高，相信我，主要主要是价格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加微信啊，大力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摩登派到了傍晚的18:52，今天我们90分钟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和你说了好多好多南京好吃的炒酿皮，我也做了一个排序啊。如果你是以西流湾的合记去对标的话，那么按照接近的程度综合性价比一并衡量呢，我认为老南湖张记砂锅店小鱼华丽砂锅小鱼老南京炒酿皮，而老南京炒酿皮呢约等于猪胖子炒酿皮，再小鱼胡记酿皮，换句话说，胡记酿皮很值得一去。就这样啊，节目结束了。大家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想跟杭城了解的，不管是新疆的房车游，还是说我们推荐给你的这个锦三的含1000+ppm 的这个麦角硫因的面膜，还是明天的高纯的活动，还有最后来得及购票的时间，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再说一下，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周末想去我们的南京诗宴金陵诗宴去吃饭去

去玩，去看演出，去穿越回古代的话呢，我们有独家的优惠福利。因为金陵诗宴号称沉浸式的美食文化剧场，用东方诗词文化打造的沉浸式餐秀，在这里呢，一边吃着宫廷盛宴，一边看着舞台的演出，一边再穿越回古代，你就可以把自己真的沉浸的带入到那种东方的诗词氛围当中去。那么你吃的这道菜和你看的这个演出都是用同一首诗词为主题来设计打造的，而你自己换上好看的古装，不就变成古人了吗？就连给你上菜的侍女侍从都穿着古装。所以啊，去不光是吃，不光是看，不光是玩，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感受。很多朋友去了之后是吃得好玩得好，拍照之后更加的出圈。我们呢吃饭打不了折，全网都统一，但是换上他那的古装做造型，一个人100块钱他都要收费的，不过在我们的这个福利群里就可以给你免掉这个费用了。而且只要你一个人在群里，你带多少人去，每个人都免100块钱，总价就很划算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了解金陵诗宴长什么样子，群里会有客服发视频发照片。如果你想预定不知道怎么定，群里的客服会

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然后我们随时都可以在节目之外取得联络和互动。当然了，如果您买了明天我们高淳的活动的门票的话，明天我们就在高淳的现场不见不散吧，因为明天杭城会去现场。就这样啊，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一首歌听到丝丝雨帆赤道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各位周末愉快。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7: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6: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7: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周五晚间啊，卸下整周的忙碌和疲惫，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来治愈所有日常的琐碎，开启松弛自在的晚间听歌时光吧。那今天啊，怡爽要跟大家请个假，因为现在呢，怡爽已经到达了高淳，跟大家一起玩水，到了我们的这个曼西西溯溪营地啊。如果说呢，最近小朋友们放假了，然后呢，各位大朋友们想着带小朋友们去哪里玩，来慢生活呢？7月3号、4号、5号，大家可以来锁定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曼西西溯溪营地，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为大家安排上了。脚一伸进这个溯溪当中啊，真的是凉爽不少，比吹空调还爽。有大人小孩一起来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原价599，现在只要99就可以拿下了，足足2斤的精品龙虾，还有指定的啤酒畅开喝，还有2张景区的大门票，水枪和花扇、水气球等等各种玩水装备全部都给你打包好了。另外呢，怡爽在现场来陪大家开场，各种熟悉的旋律，还有美食市集逛不停。当然呢，我们还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苏超，对不对？还有主题烟花秀等等等等啊。现在报名呢，可以来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搜抢。7月3号、4号、5号，尤其是4号，我们会大家各位朋友们都会到现场，人会比较多。然后呢，我们的主持人也是有8位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玩水，一起来唱歌，咱们不见不散。话不多说，赶快有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歌手 Lexi 刘柏辛，爱无限。

是不是听完这首来自Lexi 的爱无限瞬间就被这种前卫的质感惊艳到了。那这首歌呢，是以塔罗牌魔术师为创作灵感啊，然后呢，融合了极具张力的电子舞曲节奏，还有搭配着非常丰富的合成器编曲，中西元素的交织，所以整个旋律呢很新颖又充满力量。刘柏辛是在这首歌当中全程包揽词曲和创作的，搭配顶级的制作人联手来打造，整首歌也是传递出了自我创造非常温柔自愈的内核啊。那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现在马上要开启周末旅程的朋友们，希望这首歌当中的温柔清醒，然后呢，包括自愈和成长，都可以给你的周末开一个好头。这时间继续来陪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You Are Losing Me。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不得不说啊，五月天这个摇滚的节奏瞬间把我们拉回就是周五到周末的这个松弛的氛围感当中了。当然我觉得这首派对动物呢，它是融合了大量的电子编曲的元素，节奏非常的明快，所以能够让你感受到律动的这种感觉氛围，当然也不同于常规的这种狂欢的曲风。这首歌的内核也是很治愈的，所谓派对动物从来都不是沉溺享乐，而是纵使生活疲惫依然去选择直面生活，不认输不麻木，永远保有热烈鲜活的生命力，非常的热血又治愈啊。那这个时间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孙燕姿，匿名万岁。

我们这一时间刚听到了五月天的派对动物，非常的肆意热烈的狂欢，然后刚刚听到了来自孙燕姿独有的清冷通透感啊，就特别像是到了周末大家可以去褪去喧闹的节奏。然后呢，这首歌匿名万岁，我觉得它很简约很干净，旋律非常的温柔，但是不失态度，而且重要的是孙燕姿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我们这种世界当中的独处啊，生活当中的自愈啊，包括你想讲的故事，在这首歌当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的解释，不必时刻去张扬耀眼，偶尔匿名独处一下，安静做自己一下，也是非常难得的自由啊。所以不管这个周末你是外出出去玩，跟朋友一起来闹一闹，还是说自己在家里待一待，都是很好的选择。那这时间继续把自己交给音乐，来自 Jam 邓紫棋 Walk on Water。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半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继续来这个解锁晚间的宝藏旋律啊，用音乐来抚平所有的疲惫。有的时候你发现真的把自己交给生活，把自己交给音乐的时候，那一刻你的时间才专属于你。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毛不易，从无到有。

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的《从无到有》，也是电视剧《创业时代》的片尾主题曲啊。虽然是一首电视剧的歌曲，但是歌词当中那种从无到有的坚持，我觉得不仅是伴随着这个电视剧的片段，主人公的一些故事，也是毛不易自己一路走来的写照，更可以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窥见自己的故事。更特别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董东东他说，这是他送给太太陈曦的情歌，一首既励志又深情的作品。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从无到有的坚持，一直到路过人间的释然，来听来自郁可唯《路过人间》。嘿、hey.

一首好听的音乐回来，这时间也要到了我们的打歌新生派第一小时的收尾阶段，我是怡爽，接着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力宏的伯牙绝弦，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间都可以去找好朋友一起来充充电啊，为你送上来自王力宏的伯牙绝弦，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8: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7: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8: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深远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周五晚间的音乐之旅继续来进行啊，希望音乐都可以为你褪去浮躁，放慢节奏，继续用很治愈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温柔的夜晚，而且是周末开启前的一个夜晚啊，有着满满的期待。那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B 周笔畅《去流浪》。

比比的这首《去流浪》啊，完美的承接了这份很自由洒脱的氛围感，而且我一直觉得周笔畅的声音非常的通透干净，也搭配着这样辽阔的旋律，我觉得唱出了挣脱束缚奔赴远方的勇气。你说所谓流浪，我觉得不是漫无目的的漂泊啊，

而是心怀热爱，奔赴山海的自由和坦荡，奔赴远方肆意流浪的尽头，最温暖的期许永远是归来。所以我们接着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韦礼安的记得回来，曲风依旧是很温柔清新的那种，然后唱腔呢很细腻治愈，旋律很简单，但是呢歌词很戳心。哎，如果说上一首来自 BB 的去流浪是勇敢出发的洒脱，那这一首歌就是温柔兜底的牵挂。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心怀归途，不忘初心，便是圆满的奔赴。

Jolene 的这首《我对我》是游戏《地下城与勇士》十周年的主题曲啊，整首歌呢融合了 EDM 的舞曲风格，加入了很大气磅礴的鼓声、交响乐。歌词呢，我觉得是以他的自身经历为出发，然后呢回顾了十年走过的路，也宣告不断超越自我的音乐态度吧。那这时间回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曲 Ed Sheeran 的这首 New York， 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有一段时间了。这首歌呢用一把木吉他安静地唱出了在纽约这座城市里面寻找慰藉的这个重新开始的故事啊，还有黄老板那些爆红的流行金曲不同，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一首私人日记，非常的简单真诚不设防。来听 Let's Ed Sheeran New York。

这首歌来自岑宁儿的《如果我是一首歌》，是他自己作词，由这个刘胡毅来作曲的。这首歌我觉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假设，如果我是一首歌，我会是怎样的存在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抛给大家，尤其是到了周末，大家可以天马行空的把自己交给生活，把自己交给音乐。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旋律，什么样的风格的音乐来定义自己的生活，请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个主题曲啊！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耳机里面播放的第一首歌，如果是非常有能量的，那这一天我可能都是能量满满的。那话不多说，祝大家周末愉快。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更多的节目详情呢，回听包括音视频专辑都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为你送上来自瓦依娜《万里之歌》，结束今天的打歌新生派。我是依爽，我们下周一晚上7点到9点准时再跟大家见面了，拜拜。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单押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啊、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达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和 The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6: 欢迎收
3: 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Now,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5: Why would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a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a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a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a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

0: 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4: Now，
0: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

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FM，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8: Play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

0: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0: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心来掩饰清醒，磨过许多颗人心。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我的发散别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情。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本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
4: 顺丰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着为您播出
6: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7: Now，
3: 现在时刻
7: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8: 欢迎去我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7: Play FM
8: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7: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6: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7: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着为您播出
9: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FM，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Thank you.